0: 当幸福了，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当我们渴望得到幸福，但是
1: 手机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那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

0: 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2: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米兰昆德拉是目前世界上读者多的作家之一，但对于读者而言，他也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都熟读他的著作，对他本人却不甚了解。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从20岁起就渴望能与昆德拉相遇，为此他一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拉的道路上，从东欧到西欧，从捷克的布拉格到法国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他结识了米兰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他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文学大师不平凡的一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米兰昆德拉》，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提起捷克，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它的首都布拉格，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则显得冷门生僻。在捷克，关于这座城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相传17世纪时期，一名瑞典将军曾夸下海口，说能在正午12点攻陷布尔诺，否则退兵。11点时已经兵临城下，眼见就要沦陷，此时守着大教堂中塔的老人竟然将11时谎报成12时，而瑞典将军不察，遵守信诺就退兵了。从那一天起，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每天上午11时都报时为正午。不同于布拉格的人潮涌动，布尔诺是一座静谧的城市，它被称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出生。儿时的昆德拉受教于自己的作曲家父亲，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作曲。作为家中独子，父亲的教育方式显得有些严厉。有一次，昆德拉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曲子不太完美，父亲听完气得恼羞成怒，一把将他从琴凳上揪了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成年后的昆德拉在听朋友弹奏出错时，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上前纠正。除了父亲之外，昆德拉另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中一位是帕维尔·哈斯。这位老师不仅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雅纳切克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

年幼的昆德拉追随这位作曲老师学习和弦。老师曾在某次课后对昆德拉说，贝多芬的乐曲中有许多惊人的薄弱乐段，是这些薄弱片段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这片草坪，人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这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思索让昆德拉终生难忘，甚至一度影响到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我当年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它，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多年以后，昆德拉回忆起这位老师时充满敬意地说道。1939年德国纳粹占领捷克，这位老师不幸被没收了个人财产，从此以后老师只好带着小型钢琴四处奔走以逃避纳粹的迫害。最终昆德拉最敬爱的老师帕维尔哈斯在1944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青年的昆德拉以作曲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旅途，但是身为作曲家的父亲本以为他将子承父业走向音乐之路，没想到昆德拉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米兰昆德拉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帕维尔哈斯》，这是他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所作，由此他悄悄走向了文学之路。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夏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坐着一辆蓝色轿车驶向了边境，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在这里昆德拉遇到同为作家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一直对昆德拉关爱有加，他在雷恩的一所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申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尽管这个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夫妻俩的日常开销，但这让惆怅难平的昆德拉夫妇从糟糕的生活里重新迎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1980年，一个寻常的周一，穿着深色衣衫的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文学研讨课，授课地点在巴黎帕西街区拉图尔街。不同于大学里需要开设大讲台和阶梯教室，这里是一个十分随意并呈开放式的地方。听课的人有三位罗马尼亚贵妇、盲人艺术家、自修生以及一位意大利女孩。昆德拉主持的研讨课与其说是讲授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文学聚会。第一堂课，昆德拉对着听众讲授卡夫卡、小说和中欧。他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欧洲地图，标记出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组成的魔力三角区，邀请大家一起去发现中欧文学这片未知的土地。听众们围坐在 U 型桌旁，听着这位目光忧郁、语调缓慢的作家讲课。讲到精彩之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和谐愉快，大家的相处像朋友一样轻松自在。研讨课没有录音，一位从希腊移民到巴黎的工程师担当起了课程内容的记录员。他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中学习了法语。整整四年，这位希腊学员一次也没有缺席过研讨课。他和昆德拉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岁月。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欢迎继续收听。昆德拉授课时用的是法语，外语授课对他来说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书时，即使他从不做备课，也能够做到侃侃而谈。但到了法国，为了上课时能更好的发挥，他开始熬夜备课，把讲义一句一句地用法语写下来。每次下课后，他会和听课的学生去看色。其实昆德拉并没有从教的志向，之所以如此热衷讲课，是因为他不仅仅讲文学，更是爱讲他自己的文学。他为听众敞开了文学大门。米兰昆德拉为大家朗诵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梦》，深入分析他钟爱的赫尔曼·布洛赫，带领大家发现布拉格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在课堂上邀请世界名作家共同交流。在这个没有大讲台的研讨课室里，各国文学大师们齐聚一堂，碰撞出的文学理念后来都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这里像是一个发展并深化他小说创作理念的实验场，更像一间小说工作房。四年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大获成功，各种崇拜者、猎奇者纷至沓来，陌生人开始频繁骚扰他，摄影师在路上拦截他，个人生活曝光于大众视野，让米兰昆德拉进入了抑郁的状态。他不得不结束了这间小说工作房的文学研讨课，开始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随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球性爆红，米兰昆德拉站在了文坛之巅，也暴露在世人眼前，这让将隐私奉为至高价值理念的昆德拉无法忍受。从1985年开始，他拒绝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不接受任何采访和探望，不发表言论，出门旅行住宿，甚至会用朋友的名字做登记。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完全的隐去了。安静的隐居生活一直持续到昆德拉晚年。那时，他和妻子薇拉住在巴黎第七区一条封闭巷子的尽头。薇拉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毗邻大海，春天来临时，院子里的小花园会弥漫着氤氲的海岛气息。青春时期的薇拉·昆德洛娃是布伦塔尔火车站餐厅的一名服务员，诗歌的浪漫氛围里，她逐渐摒弃世间的喧嚣，开始心系不羁的爱情。她报名参加各种朗诵比赛，还摘取了朗诵高尔基诗歌地区选拔赛的第一名。这次亮相让她被布拉格公共广播电台所挖掘，他开始参加各种受人追捧的朗诵比赛，同时还学习播音主持，开始了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来回奔波的生活。一天，维拉正要去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遇见了一个诗人，诗人将同行的男子介绍给维拉认识，这个男子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两人单独进行了一场约会，第一次约会，昆德拉问薇拉会不会打字。在得到薇拉肯定的答复后，他们进行了2个小时的打字听写。这个活动为这段情缘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昆德拉所有的作品都是由薇拉一字一句敲打成书。那时候的薇拉

0: 比昆德拉更有名，他是电视明星，走到大街上，人们纷纷对他报以微笑。直到1969年，米兰昆德拉被捷克政界视为敌人，薇拉也受到影响，被电视台解雇。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薇拉后来在杂志上调侃道。遭到解雇让人心灰意冷，但薇拉却觉得十分心安，因为不会再有陌生人停下来打量她，对她品头论足，就她的着装或发型提出各种建议了。这一点和克制内敛甚至带有一丝羞怯感的米兰昆德拉一模一样。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2023年7月11日，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米兰昆德拉与世长辞。花有凋零日，难逃终老时。尽管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将对人生命运的感悟融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让他永垂不朽。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玉说，算起来米兰昆德拉已经93岁了，一个越是隐身起来的作家越是让人着迷，关于昆德拉的一切都让人好奇，这本小书大概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写，几乎不涉及到昆德拉的作品，只是对昆德拉人生中重要的节点进行概述。读者林月惘然说，这本书可以和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的人生对照着读，不过这本书的叙述更私人也更浪漫一点。年轻的昆德拉也会为摩拉维亚的炼钢厂写诗，诗歌在中欧是一种生活，米兰昆德拉也随着中欧一同老去了。读者杨三石说，高中时候看的第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到现在都是我小说里最喜欢的，以前给自己取的网名也是来自他的《笑忘录》一书。关于米兰昆德拉能回忆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对破折号的偏爱，包括他开着车和妻子离开自己原来的国家等等。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青海湖。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古代羌人部落中卑和羌部放牧的地方，所以又叫卑和羌海。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由于湖中含盐度为1/1000，透明度达8到9米，看起来澄澈湛蓝，因而叫青海。青海湖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河水，其次是湖底的泉水和降水。青海湖的径流补给主要是靠布哈河、沙柳河、乌哈阿兰河和哈尔盖河，这四条大河的年径流量达16.12亿立方米，占入湖径流量的86%。布哈河是流入湖中的最大的一条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的阿姆尼尼库山，长约300千米，占入湖径流量的60%。

0: 青海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鸟岛。鸟岛位于青海湖中，岛形似鸟，故名鸟岛。它东头大，西头窄长，全长1500米。鸟岛坡度平缓，地表由沙土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处泉水涌流，主要植物有白藜、冰草、莲形棘豆、松草、早熟禾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居住着大约10万只以上的鸟。这些鸟种类将近20种，大多数是候鸟，其中有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的斑头雁、棕头鸥、赤麻鸭等10多种珍稀候鸟。每年3至4月，从南方迁徙来的候鸟陆续到青海湖迎巢。5至6月，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此时岛上有30余种鸟，数量达16.5万多只。7至8月，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弋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海心山是青海湖的另一胜景，它位于青海湖湖心偏南，长2300米，宽约800米，距鸟岛约25千米。岛形长，中部宽而两端窄，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等凝成。海心山环境优雅，绿草如茵，景色宜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拿出来发现居然真的开机了
1: 啊、哦嗯、说明有效果这土方法啊、哦、
0: 过去了很久，他说他还记得那个手机的型号，诺基亚的 N73、哦、
1: 所以这段时间是买了个新手机吗、
0: 哦、有可能去抖音上你去搜那种什么防进水的音频

0: 外卖的流程啊。
1: 嗯，
0: 那比如说下午3点啊，记者呢在林代镇镇政府门口啊，手机解锁，直接搜索平惠飞微信小程序。
1: 嗯，
0: 平呢就是平湖的平，惠是智慧的惠，飞是飞行的飞啊。那这个页面非常的整洁啊，在页面左侧最上方标注着这个小程序的营业时间啊，早上的10点半大家就可以开始点了，一直到晚上下午的5点半啊。往下一滑，你可以看到一些入住在平湖五月

0: 咨询对应的景区来确认。
1: 我们这一层楼全是搞设计的，对，就设计氛围还是蛮浓厚的。平湖这边它的地

0: 过去。李太太看别人买东倒西，挑白菜，订年糕，心里直痒痒，眉头皱的要往下滴水儿。老李看出来，成人也得过年，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把钱都给了狗也好，心里说。赶上个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举进攻西四牌楼。马老太太也提着竹篮，带着十来个小罐去上市场收庄稼。老李和鹰们玩开喽，铃叫爸当牛，鹰叫爸当老虎。爸觉得非变成走兽不可，只好弯着身来回走。铃粗声地叫着：“
1: 铃儿！”
0: 窗外细声地叫：“
1: 铃儿，给你这个。”
2: 哎，
0: 铃像小猫娇声低叫似的答应了声，开开门。老李急忙恢复了原形。马少奶奶拿着一个鲜红的变萝卜，中间种好一个鹅黄的白菜心儿，四围种着五六个小蒜瓣，顶着豆绿的嫩芽儿。
1: 哦，大哥在家呢，大嫂子呢？
0: 他提着那个红玩意儿，不好意思退回去。
3: 啊，他买东西去了。
0: 老李的脸红了，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
3: 您进来。”
0: 他不愿进去，可是铃扯住他不放，鹰也上来抱住腿。老李这才看明白他，确实好看，不算美，好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调匀不轻巧，小小的身脸像是名手刻成的，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挺着小肉脊梁，项羽间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长长的脸，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儿，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巧着一个多世纪，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自如合适，露着手腕，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应得活泼舒服了，像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不算美，只是这点精神力量使他可爱。
1: 哎，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
0: 他对鹰们说，可是并没故意躲避着老李。
2: 叫爸顶着，
0: 鹰出了主意。老李笑了，马少奶奶看了看没有合适的地方，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
1: 我还有事儿呢，
0: 说着就往外走。他也在张大哥眼中是块废物，可是在鹰们看他是无价之宝。老李对丁二爷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太太仿佛得着谈话的对手，他说的丁二爷不废物谈得有来有趣的。打算夫妇和睦，老李自己非也变成个丁二爷不可，可是谁甘于做废物说废话。
3: 您坐着，我出去有点事儿。
0: 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举高高，哎，举铃高高。
0: 把二大爷和爸比较起来，爸真不能。

0: 当他再次想起，好像坐上了时光机，那思绪被冻霜凝结，那你说的话可能少了很多，被推迟的高考，分手看世界杯的场景在脑中闪过，朋友们不能见面分享，停留在屏幕。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说。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七，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4: 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5: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6: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基本面振兴，
8: 要复兴乡村。

0: 之后嘛，订货量也是非常多，而且像他们的品牌溢价会比我们高很多。哎，我发现货还卖完了，而且还不够，我就更加的确信，其实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市场的。
1: 尽量不要破坏你们的这个稿子哦，因为你们到后面描的时候还要拿这个稿子作为参考的。
0: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在咱们平湖的青年夜校，作为漆艺课漆专业的老师。青年夜校是一个挺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的话，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或者是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到这项非遗文化，其实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非遗是那种，就是束之高阁的感觉，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传承的话，必须要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然后可能跟才能走得更远吧。
0: 我们现在工作是在做漆盒，对，因为平湖这边围棋非常的就是有一个围棋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做棋盒的一个系列。平湖这边的设计氛围，我们这一层楼全是搞设计的，对，就设计氛围还是蛮浓厚的。平湖这边它的地理位置是特别好的，离杭州啊、上海是特别近的。我们也有意向在平湖找一个更大的场地，而且平湖这边的话，对青年人才创业的政策扶持是比较好的。我们这边的办公场地的话，它都是免费的，而且非常贴心，会根据你每个项目的实际需求来帮你挑选办公场地。像我是做大漆的嘛，可能如果没有窗户啊，不通风，可能气味比较难消散，进来的人可能会过敏，所以我们这间工作室它的通风效果是特别好的。
1: 这样子扫。
0: 我觉得人生真的缘分在推着你走，不是说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我几年前可能我都不知道平湖这个地方，到现在24岁，我就知道我未来几年可能都会扎根在平湖。
3: 24岁的舒倩倩用青春力量打通了千年大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通道，扎根平湖的她实现了个人匠心与创业梦想，让更多人看见非遗之美。读懂匠心之韵，
4: 踏晨露，逛早市，
5: 品烟火，听民生，
4: 一方早市，
5: 乡里乡情。
6: 眼下秋菜迎来丰产，大量蔬菜正在集中上市，哪里可以买到最新鲜的果蔬呢？跟着记者余夏文到中代老街的早市了解一下。
7: 这站我们来到了中代社区，在集镇上的这处角落里面啊，我们发现了这个人来人往的早市，走进去啊，还真是别有洞天呢。20多个摊位已经摆得整整齐齐了，那这里都卖一些什么了？哎，公公，那好，门三块啊，
8: 那是每一天在到个人来摆摊噻。
9: 哎，卖菜，现在老婆菜了。
8: 这些屋里种几块啊？
9: 种了不多，稍微种点。老婆买3块的钱，菜2块的钱，菜也多嘞，搿把菜多嘞，勿嘞，买吃勿嘞，
8: 种出来的菜多嘞，
9: 哎，咋多嘞？搿把菜多嘞，天今日天好，种去山里，搞了菜多。
10: 搿些啊，一直到零，菜嘛，旺菜旺菜有啊，你讲零嘛也菜有。
8: 哎，
10: 啊，菜实在加的菜勿好啥。
8: 就
10: 菜场是啊里了，一点啊场是啊里了，菜场是啊里，零嘛3块。
8: 哎，零
10: 啊
8: 呢？
10: 这是一来一的4块，毛的3块，毛光毛3块拿了它。
11: 这处早市是从中代集镇的农贸市场搬过来的，头几年街上热闹，来自产自销点买菜的客流也更多，所以在这里摆摊的不只是中代的农户，还有隔壁嘉善过来的。这些摊主就不是自留地种种那么简单了，大多有着十几亩的种植规模，既搞批发也走零售。
12: 我偶尔来的，不是经常来的。
8: 那怎么什么时候我们会过来一下呀？
12: 有菜卖的时候来一下，没菜卖嘛就不来的。我大批量是种玉米，旁边种玉米，中间撒了一点小青菜，空了嘛来卖一下。玉米基本上是批发，你们零卖来不及的，现在很便宜的，1块1斤。现在主要是工厂打工的人都回家了，这里人就少了。本地人自己都种有，卖不掉。
13: 我们要种在田里的，我们要大棚的。现在这是上面没有盖油纸的，就都是陆地。
8: 陆地的。
13: 哎，现在是陆地的，到冬天冷了就把油纸都盖上去。
8: 你们种了多少？
13: 我们啊，一共10几亩地，9个大棚。这个是冬的，要短一点；那个也是秋的，长一点。这个嘛是长的，很长的。以前少的时候嘛5块，现在买3块，都是批发的，都来都要到平湖去买。

0: 有时不是天天去的，就是有时候卖了多了，没朋友没有去嘛，都自己人卖的。有时候呢，就是小，小老板来拿一点，就是有时候批发呢，也是批发的，嗯。他们那个厂里的，厂里的老板来拿一点，稍微拿多一点，也是十几件、二十件那个拿的。
1: 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摆摊多年，很多摊主也积攒了一些老主顾，运气好的时候，一两笔买卖就能把摊位清空。
2: 高高级的买卖多，也好。
3: 高高级的买太久啊？
2: 没啊，价格完了八块钱的，目前那边还没安排。俺们吃的都鲜呀，东西俺们都鲜呀东西，开开店再过点嘛，没了你那能就这些了哈。
1: 这个早市在6点前后人最多，7点不到摊位就收的差不多了，因为摊主们要赶回家忙地里的农活，有人。

0: 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2: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1: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2: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1: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2: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0: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8: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是，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红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说。

0: 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核心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0: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浙江省第一家首家线下零售店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草坪上市民游客露营野餐，生机勃勃。在园区一幢幢工业风十足的建筑里，藏着3000多家文化产业企业，构建起游戏、影视的全产业链生态。 浙江燃点创新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入驻易创小镇多年，去年开发了AI剧本孵化系统，
1: 单独成立了一家以AIG C影视制作输出的影视公司。董事长卢高峰说，易创小镇给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创业环境。
0: 我们跟小镇里的好多企业，说我们都是有上下的服务的，这个地方是有完备的影视的全流程的公司的，平时无论在项目联系上、合作上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2: 易创小镇品牌办主任臧燕说，在这里企业不是孤岛，而是彼此串联的节点。小镇搭平台配政策引资源，让创作者从创意走向市场，让艺术与产业双向奔赴。边上有很好的艺术类的高校，比如中国美术学院啊、浙江音乐学院，提供了大量设计人才和创意团队。有些企业有的时候只埋头于自己做创作，它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也难一点。比如说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资源性的对接，比如说产业的对接。

0: 些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匹配合适的政策服务。
1: 开幕式的操盘手亚奥理事会看重的不是某个产品做得好，而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2: 浙江文化科技融合也在服务场景渗透。在杭州留学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宰纳白经常使用嗨游小程序制定出游计划，在上面

0: 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3: 来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4: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5: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
3: 欢迎各位收听十一特别节目，我是高林。7天的长假走到了尾声，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踏上了返程之路啊。返程高峰车流比较集中啊，建议早规划出行。
4: 也和在听广播的各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主要就是围绕学习这件事儿来的。小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就学习，那今天还要学习，怎么个事儿？语他又不行。遇到这种事儿多了，包括我在上这个高中的时候，上高中之后就好很多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这个分文科还是理科嘛，我当时呢，各位，应该不出意料的，应该就是选择文科的，因为理科确实学不明白，确实学不明白。当时在学文科当中，影响我最大进步的就是数学。确实给我整个的这个高考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啊，但是我的语文和英语还是比较好的。英语呢也没有说特别好，只不过就够用啊，及格，及格线周围左右就差不多。但是我语文是特别好的，我语文高考的时候考了100多分了，而且以前我从来没考过100多分。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先说有没有天赋吧，就是我唯一拿得出手就是我语文的这个分数。你说我语文方面有没有天赋吧，我认为其实还有一定的，就是你要耐下心来去背去写去记，其他的没什么技巧。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技巧啊，而且我觉得语文挺好提分的，你只要把相应的这个古诗什么的这些都记好啊，然后包括最后的作文写好，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当时班主任的就是语文老师，然后我还是班长啊。语文没啥，我也觉得自己没啥。你看，你标个标点符号，限额向王女士索要这个财务现金啊，共计是56000块钱。那么心有疑虑的王女士呢，拆开了一捆现金，发现啊，这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